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

0: 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相识的那天，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漫步共话情意每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

0: 与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

0: 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

0: 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

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

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出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

0: 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

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

0: 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没有给我剧本，努力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魔，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唱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录页探头。入镜一秒亦好，要做兵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承受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掏光也得到满足感，那喝彩声那么好。

没有听见导演放下这摄录机，我亦会用心的演，每天照旧。我会忠于我的小角色，直到一天。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

0: 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寓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2: FM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

0: 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

0: 务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

0: 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张作霖输了100两银子，顿时这汗就冒出来了，脑门子都绿了。为什么？那是钱呢。诸位，100两，在那个年头，给人家扛活365天也挣不了5两银子。赶大车一年4季，起早贪黑也挣不了8两银子。这100两数目惊人呢。张作霖心说，这好几年的心血，苦熬岁月，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完了，全完了，一眨巴眼的功夫全给了人家了。但是张作霖可不白给，他觉得今天呢，恐怕这帮小子是插圈糊弄我，一个个鬼头蛤蟆眼的，不然的话我这几把牌怎么起得这么背。他真站起来了。这菊东一看吓了一跳，菊东就是马大牙呀，把脑瓜一嘟了，哎，老弟，你要干什么？大家都不行动啊，我取钱去。哎，行了，好好好好好，我们等着你。张作霖一转身离开赌局，大步流星到了高坎街上。马大牙这帮人以为他真取钱去了，这几个小子凑在一块叽叽叽咕咕咕，这个高兴劲儿，心里说：“张老大的，今儿个你有多少钱，我们也得给你掏尽。”单说张作霖上哪儿取钱去？没那么回事儿。他到了街上，一拐弯进了胡同口，有个刀剪子铺，到里边买了把琴刀。这把刀新开的刃，飞快飞快，连买刀的钱都没有。张作霖把外衣脱了，啪，往桌上一放，掌柜的，这衣裳先压在这儿，一会儿我拿钱来赎。拎着这把刀一阵风，又回到赌局，啪，把刀往桌子上一关呢。这些赌鬼一看，吓得可不轻。马大牙往后一闪身，我张作霖，你要干什么？看什么？你们不要怕，爷爷把钱取来了，打赏，开牌。啊，那你那钱呢？有，你放心吧。马大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赏打了。等分完牌之后，就见张作霖把裤腿往上一挽，把左腿腿肚子那肉掐住了，用这把刀插，就骗起一条来。这一条足能有4两挂的啊！当然咱说清楚，那年头16两一斤，那这一块也不小啊！把往赌桌上一放，压了。你说谁见过这个呀？听书讲武常有这种事儿，真事儿没见过。马大牙顿时这脑袋嗡了一声，别过来！我你想玩命？这我们不要。是什么？不要？咱们红嘴白牙说的可好？你不说奉陪到底，压什么给什么？爷爷今天压的肉，你就得还我的肉。开牌！ 周围的人一看呢，这不是赌钱，这是玩命，赶紧有几个过来的给打圆场。哎，老大老大，别，这河里抽着血流的，快帮上吧！他们恐怕闹出人命来。马德牙一想，今儿这赌局我出不去了，我要一转身，这张作霖都得把我捅了。干脆惹不起，咱躲得起。怎么办呢？把赢张作霖这100两银子如数退回。张作霖还不干，我这块肉我白拿了，光给本钱不行啊！我们兜里的也算你的，又赔了张作霖50两，这才算拉倒。张作霖总算出了这口气了，把钱往兜一揣，一瘸一扁，前去治伤。这件事马上就传开了。各位兄弟啊，我说寿衣庄子上那个张老嘎子，你这个年岁不大，这家真横啊！今儿在于六爷的赌场把肉拉下来，哎呀，好悬出人命，是的，往后见着他，咱可小心点啊！这家会拉侧头，哎，我知道。可马个牙不甘心，心说张老嘎子，今儿你在赌场把我难看的可够呛啊！缺了个对头班，你这纯属是讹人的，我是非报复不可。张作霖也得罪仇人了。等张作霖回到老长头家里头，老长头一看作霖气色不正，一瘸一扁，咱往腿那个啊，哟，你这怎么了？干爹，
2: 没事，
1: 我受了点伤，刚请先生看过，上了药了，过几天就好了。我老大的，你可不能惹祸呀，有什么事儿不能背着干爹？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张作霖没背着老头，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老长头听完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孩子，你太虎了，年纪轻轻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啊？那赌局不是好地方，那是陷人坑啊！多么大的英雄，要陷在那里面就拔不出腿来呀！”你那俩哥哥还不是这样，人要走了这个歪道，一辈子都挣到不过来。再者一说，马大牙一伙那是耍心钱的，孩子，你能鬼过他们吗？他们一年到头掌到赌局，输打赢要。今儿个虽然你顺过这口气来了，他们赔了你的银子，能完得了吗？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都是高坎街面上的人，万一他们找个别的借口报复，孩子你就得吃亏呀。张作霖一听啊，也真是这么个理儿，还真有点后悔了。干老，听人劝，吃饱饭，您要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记住就是了，往后立志不上赌局。哎，好孩子，好孩子，能明白过来，这就是金不换。我给你请大夫，马上还给你治。咱这么说吧，张作霖也没回家，也没把钱捎回去，光治这条腿就治了3个多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复旧如初。不过原来那地方落了个大疤子。张作霖一想啊，还得从头开始啊， 我呀还得走正路，仍然在寿衣庄子开门设点敲诸善法。他内心里约束自己再也不上赌鱼，可是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还最怕勾死鬼。这天张作霖刚要吃晚饭，马大牙从外边进来了。哎，老疙瘩，怎么样，多日不见，挺好吗？哎，挺好，请坐请坐。马大牙拉把凳子坐下了，就是说你买的不错，煮倒挺多，哎，多福多福，混生活呗。哎，老疙瘩，怎么不去了？到处有闲空玩玩，攒钱有什么用呢？哎，人这一生吃喝玩乐，你年轻正走红运的时候，到那块啪啪啪掏他几把，就背不住变成财主。走，今儿哥哥邀了几个人，咱去会一会，怎么样？张作霖总知道这小子没好气啊，就想不去。嗯，我说我倒没什么说的，我干爹反对我去那个地方，改日吧，今儿个我没这个兴趣。
2: 哎，别去，朋友们都等你呢，你哪能不去呢？再说老人都固执，想的事儿跟咱们都不一样，他又不是你亲爹，你在乎那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如果你怕输的话，哥哥我这有钱呢，说话。你要真害怕那妥了，只要告了饶了，我回去送回去，我们立约旁人。这张作霖心如烈火，就怕别人拿话刚他。马大牙说了这几句话，张作霖这火就上来了。好好好，冲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跟你起身。这张作霖呢，把几个月以前立下的誓愿扔到九霄云外。原来本来就有100多两银子，这几个月呢又攒了俩钱儿，揣了不到180两银子，跟马大牙赶奔赌局。一进赌局，有一伙人正等着呢。哎呀，老兄弟，老兄弟，老大哥，来来来！哎呀，媳妇，你不能来了，你真来了。马大牙说：“够朋友，能不来吗？坐坐坐。”把天门这位置让给张作霖了。等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抬头往庄稼这一看，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对面坐着个大块头，身高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啊，膀大腰粗，两只手跟蒲扇似的，大脸动胡子，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哦，后来张作霖想起来了，这不是黄家店村孙家大院那个炮头吗？这小子正叫郑大虎，外号人称叫佛顶猪。对，是的，我在孙大院干杂活的时候见过他呀。真是吗？真是。那位说为什么叫佛顶猪呢？他要把帽子摘了，在头顶上有个肉瘤，这肉瘤啊比核桃小不多少，这是胎里带来的。有时候一生气一着急或者一拨了脑袋，这肉球嘟嘟直颤呢。大伙为了抬举他，给他起个外号叫佛顶猪。等张作霖坐下之后，郑大虎把袖面挽挽，我说张作霖还认得我吗？ 认得，
1: 您是郑大爷。
2: 对，
1: 好眼力，几年不见，你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小模样也变俊了啊！听说你经常到这地方来， 哎呀，你这一来就开花呀！上次听说你是满载而归，今儿个我来没说的，想跟你玩几把，你愿意吗？

0: 桌上一放，带的不多，就这些。嚯，白花花的银子没200两，差不多吧？180左右。
1: 好嘞，
0: 今儿玩个痛快，那叫钱了。所以呢，别的赌徒放下手里的牌不玩了，全围拢过来看热闹，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这郑大武把骰子拿过来之后，哗一打，正好打了个七，七是天门，啪把牌送过去了。出门莫文，啪啪啪把牌全派好了，叫大伙压钱。这张作霖也真敢干呢，这一马把这钱全压上了，心说输赢就这一下子，一锤子买卖，输了往后不登这门，谁骂我祖宗我不来了，赢了我就发个小财。这一压上这些钱，看热闹的也叫发傻了呀，我的妈，这家胆子真大呀，叫孤注一掷。看什么？张作霖把牌抄起来了，啪啪啪一看，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半。怎么回事呢？头一张牌三桌，二张牌二板，第三张牌是个五。张作霖一看三四五这点还不错，关键看第四张牌。如果我这第四张牌只要不是七就行，怎么配怎么有理，我这钱呢就算赢了。张子林想到这撸的这张牌，免七可别来七啊，那别来这。撸的底儿一看，张作霖顿时脸变色了，怕什么来什么，正好是个七，你说多倒霉吧？怎么配怎么是必死俩，可是人家庄家就不同了，啪把牌一翻，六点头对金瓶，赢得家了。我说老干子认输不？张作霖一笑，当然了，归你了。把钱往前一推，180两没了。张作霖一想不玩了，就这一把，借账不敢。想的是拉椅子往旁边一闪身就要走，这张大虎过来一把把他拽住，哎呀！我说老爸爸怎么了？刚玩一把怎么就走了？没钱了，得了吧！兽医还能没钱吗？就冲你来那个冲劲儿，腰里头少带不了。来来来，玩玩玩，不玩，真没钱了。输赢就这一把，改日再会吧。张作霖可没想别的，刚要走，张大虎站起来，在他后边还站起几个小子来，把门给堵了。我姓张的，听说你是耿耿，你不在乎这俩钱。即使你真没钱了，你身上不还有零碎呢吗？听说几个月前你曾经把腿肚子拉过去一条肉来，今儿个我方赔到底，拿刀去。你说拿哪儿吧，压人头我也赔着。如果你自己打输不愿意动手，我得帮个忙。哎呦，这帮小子短棒斧子匕首煞现子的菜刀全抄起来，要把张作霖给废在这儿。哦，张作霖这才明白上当了，今儿不为赌钱，这是马大牙把我骗进圈套，他出不来这口气会的人，今儿个要废了吧。你说看这差价怎么办呢？有心打人家人多势众，双拳难敌四手，不打这口气咽不下去。 张作霖那时候就

0: 疼啊。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那么动手啊，还不如我卖一手。就见张子林往后倒退两步，好好好好好，我说佛顶住，今天我卖给你这条右腿，你敢要不？呀，好嘞，我的确打出，烦劳你们帮个忙了，这条腿给你们。张子林说的这仰面朝天，扑通往地上去躺，把大褂撩起来，把脸一蒙，把腿伸出来，那意思你爱砍就砍，爱砸你就砸。哈！大伙心说这小子真行啊，一句软话都不说呀，真想在高砍立棍啊！佛顶中郑大虎也是骑虎难下，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张作霖，这可你说的，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这可别怪我手足心狠。大家上眼，哎，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这小子也是亡命徒，手上有人命，他不在乎这个，拔刀一举，真想砍。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从外边进来个人，住手！你干什么？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呀？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大耍人的，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在营口各地都有奶奶。这于六爷老也不来，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等于六爷进来之后，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佛顶住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马大牙紧走几步，一抱拳：“哟，六爷，六爷！”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1 2 1 2 3，
1: 有那么快呀、啊？
2: 神经了，
1: 啊好，来，1 2 3 4。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因为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诶，怎么会串台？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19年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而这歌的原版来自于1955年，原唱是一位叫潘秀琼的新加坡歌手，之后还有姚苏荣以及蔡琴等等歌手翻唱，填词陈蝶衣，谱曲姚敏，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怀旧金曲。关于为什么掉眼泪这回事儿，除了最后知道真相，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像歌里唱的，因为还爱啊。我想起万芳的一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争吵、流泪、微笑、拥抱，都是因为我们都是爱着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已经不爱了，可能更多就是冷漠。真正的不爱，倒不是吵架，倒不是有一些起伏，而是对于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语言，甚至没有了情绪。这首歌曲叫做《情人的眼泪》，而所在的专辑叫做《Smile》，两者好像是互斥的。但是我想说，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又或者说再缩小一点范围，至于小娟和她先生小强，他们的生活就是充满笑意的。这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最最羡慕、最最最佩服的一对音乐上的神仙眷侣。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光合作用，然后把自然界的那种灵气集聚起来传递给我们。他们有翻唱过一首歌，那首歌也许你听过，叫《雨中的故事》，就那个窗外有下雨了。在歌曲当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小强叫小娟小女孩，小娟叫小强小男孩，还要哎咦。我问他们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处理的呢？小娟说，没有想啊，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呀。这把狗粮撒的已经喂饱了哈，好美好的生活呀，不仅在音乐上，更在生活上，一牵手就是一生，而且可以永远有这样的默契，一个人在唱歌，另一个人在弹吉他，甚至于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也会弹吉他给他伴奏，这个人说的时候，那个人就满眼都是星星的看着他，总之你说的我不一定全部都认同，但是我爱听。但愿你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在多年之后还可以让你跟他之间是小男孩小女孩一般的关系，甚至于再过个几十年还可以称呼对方为心上的人儿。人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一段情，多幸福呀！祝你也可以这般的圆满。

说说刚才那首歌曲的感觉，以及小娟和小强他们的爱情有点虐待单身小动物的话，那这首歌就是真的虐心了哈。这首歌是97年齐秦大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作词白敬法，作曲吕振晃、张真。这个张真就是当年那首《我被青春抓了一下摇》唱那首歌曲的张真。眼泪这个事物，虽然说在刚才第一首歌曲当中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 bossa nova 的方式变得不那么的酸楚，但大多数时候眼泪还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直面的。我们都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仅男儿了，现在可能很多女士都是平时总觉得海哭什么哭啊，谁容易啊，然后收起来。但是在一些歌曲当中，你发现眼泪这个事物就像歌里说的，它是覆水难收的。在某些阶段，就像歌里唱的这个阶段，爱情当中，热恋当中的

时候，眼泪可能是最频繁出现的一个事物。也许后来你日渐的理性，你越来越少哭，总觉得有什么好哭的，这年纪了，什么事儿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想起青春年少的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再想一想还小的时候流眼泪，更多时候可能是希望有大人可以关注自己，哭一下大人哄一哄就过去了。而现在再怎么哭也没有人会看到，没有人会在意。

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好喜欢这句看起来逻辑上有些问题的歌词，眼泪不流泪。听过一首歌叫鱼在水里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鱼在水里就算是哭了，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泪还是水？鱼会不会哭呢？科学说不会，但天知

就算有一天他哭了，我们也看不出来。就像某一个暗夜，你一个人哭了，也没人知道。就算你歇斯底里嚎啕大哭，第二天你依旧会化上微笑的妆容去面对这个世界。

成年的世界里谁容易啊，所以加油加油再加油，你是最胖的哦，你是最棒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流下泪是一种释放，就像排毒一样的，把一些日子里生活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毒素给排出。虽然说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问题还得靠你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可终归情绪上会好受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眼泪，有情人的眼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来自于2005年 James Blunt Tears and Rai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就算没有在唱，可能也在某一个片段当中哼了几句，对不对？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太过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有着太多的记忆，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只要它响起，就会一下子被拉进歌中去。这首歌是张艾嘉92年原唱，由李宗盛所创作的《爱的代价》，跟这版是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版。你听到最后，李宗盛大哥说：“谢谢大家。”证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响起的。在当年的《理性与感性》当中，李宗盛唱《爱的代价》，唱自己写的唱的歌曲，唱到不能自已，然后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都在。至于那一刻李宗盛想到了什么呢，我们猜不到，我们也不必猜，而你自己也有好多好多思绪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翻江倒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阳光，都很积极，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而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没事儿，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自己把它给保留着。你不必告诉我，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到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又或者在夜色里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声，有一些音，有一些人可以把你陪伴，你感觉不孤单，那我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有价值了。刚才是李宗盛，我们也说到梁静茹，现在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有一点豁然开朗的这种情绪，叫做 Sunrise。

梁静茹唱的一首可能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我个人挺喜欢的歌曲，叫做 Sunrise， 由汪佩蓉作词作曲，黄韵仁编曲，2002年的一首歌。歌里有句说，今天太阳升起前把过去反复想个过瘾。有时候咱们想忘记一些人一些时光的时候，就努力的克制，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但是越不去想就越会想起，越记得深刻。索性哪一天已经睡不着了，行，打开灯，坐起来，把过去，把你好好的想个过瘾，然后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我。可能因为老歌太迷人，也可能是因为总在夜色里出没，能够听到很多很多各位的故事，也能够见证甚至一不小心有幸参与各位的人生。前一阵子收到一条微信，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字，却让我好久没回过神。那条微信大意是说，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的好朋友，那位听友特别特别喜欢咱节目，尤其是在前些日子，一天就要听好几个小时，当时还经常在各个平台给咱们节目评论。他说，李志，我是来跟你说谢谢的，因为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陪他最多的就是你的声音和你选的歌。还有前一阵子也跟你说过，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有位大哥，他说曾经自己创业的时候，看着公司越来越大，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很喜欢的这个节目，哪怕半个小时，也许需要听几天时间，因为总是听一小会儿中断，觉得好忙好忙呀，好像整个世界离了自己都不行。后来病倒了，一天可以听好几期，有大把的时间。他说他希望能够康复以后就把创业变回曾经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创作。那天以后我没有再收到这位大哥的消息，虽然说我一直相信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也偶尔会在播一些歌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听过歌又有可能中途退场的他们。我们都要好好的，首先健健康康的，其次尽可能让自己活得平和一些，多一些快乐。我是李志，谢谢你愿意听我为你选的这些歌，以及我一不小心记录的这些生活。

对，我们不要伤心了，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由陈信荣作词，黄韵玲作曲，万芳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放歌说歌的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多实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可能陪伴甚至参与了我们不可倒带的人生，可能你也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陪了你好多年，陪你从一个学生到初入职场，陪你从格子间里的小张小王变成后来别人口中的张总王老师，我们在彼此陪伴着，互相的见证着，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我可能有时候跟你一样不喜欢上班，但是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喜欢上节目，在做了几千期节目，在说了十几年以后，我依旧爱你，刚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我爱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

0: 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哈。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主管中药师徐庆余徐主任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徐主任您好，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今天呢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秋季养生的具体内容哈。你像现在秋天了，然后昼夜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会使一部分人哈，尤其是身体机能差的人群容易患一些疾病，比如说常见的肺系疾病，还有儿童容易出现秋季腹泻啊，中老年朋友呢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哎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让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些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运动方式，哎等等哈，我们尽量的呢去规避这类风险。
1: 咱们很多人呢都在养生，养生指的是什么呀？春天养肝，夏天养心，但是唯独秋天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也最容易养错。很多朋友一换季就咳嗽、嗓子干、皮肤痒、失眠多梦、情绪低落、便秘、上火、免疫力断崖式的下降，一入秋呢就容易出现感冒、过敏、鼻炎这些问题反复的发作。其实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您体质差，而是您没有顺应秋天的节气规律去养生。中医常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关键的收敛过渡之际。夏天我们是发散阳气、出汗、排毒，身体的气机是外放的。冬天呢是闭藏阳气、休息养生，而秋天就是从外放转向内收，从燥热转向寒凉，从旺盛转向沉默的黄金转折点。秋天养得好呢，一秋养五脏，秋冻不生病，来年的春天体质也会更好。如果秋天养不对，燥邪容易伤肺，并且由于燥邪最容易耗伤阴液，导致的阴液亏虚，气血耗损，整个的冬天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反复生病啊，体虚乏力啊，甚至到来年的开春会复发各种的旧病。
0: 嗯，确实是哈。那么秋天最大的治病邪气是什么呢？为什么说秋天要重点养生呢，徐主任？
1: 秋天在五行当中它属金，它对应人体五脏的肺脏，对应的气候呢

0: 是燥，所以秋天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秋燥当令。燥邪是秋天专属的邪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干燥、收敛、耗伤阴液。夏天的热呢，是湿热，由于湿气重，闷热难当。秋天的燥是温燥转成凉燥，由于初秋余热未消，这属于温燥。温燥的表现，它就是容易上火呀、口干呐、长痘啊。但是到了深秋，气温骤降，它就属于凉燥。这个凉燥的表现就是容易受寒、咳嗽、畏寒、怕冷。这个燥邪最容易伤的就是人体的津液。中医讲，肺主皮毛，肺司呼吸，肺喜润无燥。一旦秋燥之邪入侵我们的身体，全身的阴液、水分、津液都会快速会消耗。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一到秋天，自己身上会出现各种小毛病，嗓子干啊、痒啊、疼痛啊，包括频繁的咳嗽、无痰、鼻子干、流鼻血、鼻腔过敏啊，包括皮肤的干裂、起皮儿、瘙痒、脱屑，甚至嘴唇干裂起皮儿、眼睛干涩酸胀、大便干结、口干口苦、睡眠变得浅了，并且心情容易烦躁等等。这些所有的症状都是秋燥伤阴伤肺的典型表现。除了秋燥，秋天还有一个核心的特点，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立秋之后，天地的阳气慢慢的下沉收敛，人体的阳气也不再像夏天一样浮在体表，开始内收敛藏。很多人呢，秋天生病就是因为不懂敛藏。夏天呢，习惯熬夜贪凉，喝冷饮，大汗淋漓了，然后汗出当风。到了秋天依然保持着夏天的习惯，该收的不收，该藏的不藏，使得阳气耗散，正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外邪就容易趁机而入，一到换季就生病，那是必然的。首先呢，我把秋季养生的总纲领送给大家，大家请记住四句话，整个的秋天就不会养错。第一呢，滋阴润燥，养好肺阴。第二，收敛阳气，早睡养阴。第三，少辛多酸，润肺护肝。第四，静心养气，防悲伤肺。这四句话呢，贯穿了整个秋季的养生全程。接下来呢，我分几个板块，从头到脚，从饮食到作息，从成人到老人孩子，全部细致的进行讲解。
1: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秋季养生啊，也由徐主任呢来跟咱们分几个板块来讲一讲这个秋季养生哈。其实说到这个秋季饮食养生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饮食，对吧，徐主任？
0: 对。
1: 那这个秋季饮食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秋季的这个饮食养生啊，首先第一是少辛增酸，滋阴润燥，吃对了一日三餐，养好全身的津液。
1: 那民以食为天啊，养生先养口。那说到秋天养生啊，这个吃是重中之重。很多人秋天啊越养越虚，越调理越上火，那么核心呢就是饮食吃反了，吃错了啊。所以呢，徐主任跟咱们讲一讲，就是这个中医秋季饮食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它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少辛多酸，既燥滋阴，润肺养胃。
1: 那为什么秋天要少辛呢？
0: 这个辛味的食物就指的是辛辣呀、发散呐、温热一类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生姜、大蒜、大葱、芥末，包括这个这些火锅、烧烤、麻辣香锅，比较这个浓烈的酒等等。
1: 也是啊，这个辛味的特性呢就是发散，走串，耗气伤阴，对吧？
0: 对。
1: 那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去吃一点这个辛辣呀，可以发散湿气，提振阳气啊，是有好

0: 出的。但是秋天哈、啊，主收敛，主肃降，那么本身这个燥邪呢就在损耗我们的津液。那如果我们再大量的去吃这个辛辣食物的话呢，就会得到达到一个双重耗阴啊，会直接导致肺燥加重，内热丛生，对吧，许主任？
1: 是的，
0: 嗯，所以呢，很多朋友秋天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干咳、喉咙肿痛、口腔溃疡，还有长痘、便秘、咽喉发炎，都也是与这个辛辣之品吃的太多，肺气过散，然后呢，阴液亏虚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整个这个秋天啊，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减少辛辣刺激，初秋呢，尽量少吃重辣。重油重口味，深秋呢可以少量的温补，但依然禁止过量的辛辣发散啊。这也是徐主任跟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饮食的要点。那么饮食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要点啊，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徐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秋季养生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麒麟湾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科主任、中西医主治医师针灸主治医师，还有主管中药师啊徐庆余徐主任。那徐主任接下来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秋季饮食方面啊，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
1: 下面介绍第二个关键点，秋天呢，适当的应该多吃一些酸类的这个食物，酸味啊是秋季专属的养生之味，酸味食物的特效就是收敛、固涩、生津、护肝。秋天阳气需要收敛，肺气需要肃降，津液需要固存，酸味则可以顺应秋气，收敛我们耗散的阳气和津液，锁住身体的水分，防止身体阴液的流失。

0: 同时秋天属肺，肺金当令，金旺克木，肝木容易受损，出现了肝气郁结，就是出现了情绪不太好。
1: 嗯，
0: 这个酸味它又入肝，用以补肝柔肝，收敛肝气，可以平衡秋金的肃降之气，避免秋天肝气不足，情绪压抑，烦躁易怒。
1: 嗯，那徐主任，您跟咱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关于秋天的这个酸味的养生的食材啊，都有哪些可以给咱们大家做一下推荐啊？
0: 哎，好，在这里我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常吃啊，比方说山楂呀，这个葡萄啊，柚子啊，像橘子、石榴、苹果、乌梅、什么银耳、番茄、百香果等等。
1: 嗯，这确实挺好的哈。有好多也都是应时令的这样的一些水果。那日常加餐啊，饭后水果它是优选这些品类啊，就刚咱们徐主任推荐的这些品类，它既能够生津润燥，又能够收敛固气，养护肝脏哈，真的是一举两得。那咱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哪类的食材呢？
0: 下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秋季必吃的滋阴润燥的食材。
1: 嗯，
0: 这些个食材呀，专门的化解秋燥，来补充全身的津液。由于秋燥最易伤阴，所以秋季的饮食主打一个润字，润肺、润皮肤、润肠道、润口鼻，全方位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津液。
1: 嗯，那您给咱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说有哪些就是我们家常菜啊当中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啊。
0: 你比方说银耳，
1: 嗯，
0: 这个银耳呢，被我们老百姓称为平民的燕窝，它性平，味甘，入肺经、胃经，专门用于滋阴润肺、养胃生津，针对秋天的干咳、嗓子干、皮肤干、阴虚内热，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不寒不热，老人、孩子、脾胃虚弱的人都可以长期吃。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季节也正好马上就下来的梨。
1: 嗯，
0: 梨呀，是秋季润燥的第一名果，它可以生津润燥、清热化痰，专门用来治疗秋燥引起的干咳、喉咙干痛、肺热上火，生吃呢可以清热，煮熟了可以达到润肺止咳的效果，并且不伤脾胃。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蒸熟再食用，否则的话容易出现这个拉肚子。第三个就是百合。百合的功效可以养心润肺、安神助眠，秋天不仅肺燥，而且呢，很多人还会出现心烦、失眠、多梦、焦虑。这个百合既养肺阴，又安心神，是秋季药食同源的最好食材。第四个还有一个莲子，这个莲子它的功效可以健脾养胃、清心润燥、固气安神。秋天很多人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虚火旺盛，这个莲子它这个芯可以清虚火，莲子本身就可以养脾胃、固元气。第五个是这个白萝卜，秋天生吃润肺，熟吃养胃。白萝卜呢，可以清热生津、化痰理气、疏通肺气。秋天的肺气容易出现闭塞，导致的咳嗽、痰多、胸闷、胀气，多吃白萝卜可以疏通我们的肺脏，排除身体的浊气。第六个就是山药，说的这个山药，不是红薯那个山药，是那个长的那个铁棍山药。
1: 山药，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山药啊，性平，它是个滋补的最好的比较药。这个它不寒不燥，它可以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固精。秋天养生啊，不能只润肺，还要顾脾胃。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养好，津液才能源源不断的生成，它是秋季固本的核心食材。 刚讲完了咱们该吃的，下面重点讲一下秋季不该吃的，需要绝对忌口的食物。很多人呢，秋天反复生病，大部分是由于饮食不当，是吃出来的。第一类呢，忌食生冷寒凉过度。很多朋友夏天习惯喝冰水、吃雪糕、吃生食，到了秋天一定要戒掉。由于秋天的阳气向内收敛，脾胃阳气最弱，过食生冷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你身体出现胃寒、手脚冰凉、腹泻、免疫力下降，甚至女性出现了宫寒。到了初秋的时节，可以少量的吃一点凉性的水果，到了深秋更要全面忌凉。第二类呢，就是忌食油炸烧烤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肥肉、膨化食品，这些食材容易燥热上火，助湿生燥，加重秋燥内热，导致这个咽喉出现炎症，甚至便秘上火。第三类呢，是忌过度的进补。很多人一到秋天就开始吃羊肉、鹿茸、人参来进行调补，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养生误区，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不是入冬季，盲目的大补就会导致秋补上火，出现这个头晕呐、长痘啊、失眠呐、肺热呀、这样补的反而会伤身。进补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轻补为主，忌猛补大补。
1: 嗯，这是徐主任跟咱们分享到的养生的几大核心啊。那么也希望徐主任跟咱们大家呢来分享搭配一套这个秋天的一日三餐哈。当然这是一个万能的这个养生食谱啊，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照抄做，但是不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就听一听哈。这也是一个推荐啊。
0: 好，比方说我们的早餐呢，建议大家可以做一做这个小米山药粥，或者是百合莲子粥，加个水煮蛋，加个水果，比方说这个苹果呀、葡萄啊，这样的调配啊，可以达到健脾养胃、晨起润燥的效果。午餐呢，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做个杂粮饭，加上时令的蔬菜，最好少用这个大棚的，因为这个大棚啊，它是反季节的。
1: 就是尽量吃这个应时令的蔬菜和水果。
0: 对，可以再加少量的瘦肉，或者是比方说鱼肉。这种搭配呢，清淡均衡，补气而不燥。到了晚餐呢，建议大家可以煮一煮这个银耳雪梨汤或者萝卜汤，加一点这个清淡的素菜，少吃一些主食，减轻脾胃的负担。这个调配可以达到润肺安神的效果。如果你吃的太多，晚上也不容易睡好。在这个平时的加餐，比方说上午呀或者下午，在这个中途的时候，可以少用一点温水呀，比方说柚子啊、石榴啊，但是最好不要喝奶茶、咖啡这些碳酸饮料。
1: 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咱们平时的饮食哈。那说到这个饮食方面啊，我们肯定少不了这个起居养生，对吧，许主任？
0: 对。
1: 那说到秋天的起居养生方面，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的呢？
0: 到了秋天呢，我们应该早睡养阴，避凉护阳，作息要养对，胜过吃补药。中医养生呢，讲究天人合一，人的作息规律必须与天地节气相顺随，如果作息错了，吃再多的补品也是白费。秋天核心的起居原则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避秋风防秋凉，护头颈暖腰腹。
1: 那这个作息时间呢，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遵循的吗？
0: 比方说这个秋季啊，必须早睡，早睡是秋天最好的养阴方法。夏季呢，包括春天，应该是晚睡早起，顺应阳气。

0: 生发。到了秋冬，就应该早睡晚起，顺应阳气的收藏。立秋之后，天黑得越来越早，天地的阴气开始生发，人体呢必须早睡，才能帮助身体收敛阳气，滋养阴液，修复五脏。
1: 嗯，那我就知道了，很多朋友秋天有这个失眠呀、乏力呀、气色差呀、反复上火呀，其实它就是熬夜造成的，对吧？
0: 对。
1: 嗯，所以呢，徐主任也是明确的告诉大家了秋季的比较合理的作息时间啊，就是要早睡早起啊，那晚上呢应该是十点前就要入睡，对吧？
0: 对。
1: 嗯，最晚呢不要超过十一点哈。那么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啊，是人体肝胆排毒养阴藏精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遵循这样的合理的作息时间。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9: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8: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3: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